0: 童要写家随风，明年前去送与大娘，待我写好死信，立即动身。
1: 是。
0: 熬得到做乘风的你，月堂金马随时有凉风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，
1: 聆听冷暖人生，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，
2: 爱心一家负责人谭一零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对话1079节目，我是舒文。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呢，有一群日夜奔波的身影，他们是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面

0: 话还是老人来我们的老年照料中心来进行服务。我们也是考虑到了
1: 年纪大了的有些确实不大方便来排队啊之类的，
0: 对对对，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预约号凭票到我们的老年照料中心。

0: 觉、意境三美兼具的典型五言律诗。作者是擅长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的王维，他是盛唐诗人的代表，今存诗400余首，重要诗作有《相思》，而《歇》就是消失、消散的意思。王孙原指贵族子弟，后来也泛指隐居的人，这里也可以指王维自己。留居住，整首诗的意思是
1: 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，最高50万，最长5年，经营消费全适配，利率实惠，审批快，资金需求一站搞定，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。
2: 有一群人日夜兼程，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，何以瓜沥，唯有奋进。凌空起势，千帆竞发，奋力打造产

何记忆流年，为您放送耐听旋律，好歌不断，让我们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

0: 是我流转的思绪，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，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，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。
1: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，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。

0: 经典老歌，回首过往思绪，动听金曲，一格记忆流年。
1: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，
0: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，好歌不断，让我们只听好歌，不听话，不听话。

0: 人民广播电台，
1: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，萧山新闻。
2: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，首先请听内容提要。
3: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闭幕，
2: 数贸会现场，萧山企业用科技产品圈粉，
3: 区领导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。
2: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
3: 记者高露平、于孝玉报道，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圆满闭幕。下午，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成果发布会举行。会上，浙江省商务厅、杭州市商务局分别介绍了此次数贸会相关成果情况，并回答记者提问。据了解，本届数贸会以在

0: 能企业参展，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，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。与此同时，超1.2万名国际客商参加数贸会，进一步扩大了数贸会国际朋友圈。此外，本届数贸会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，提前预筹采购需求清单，开展超50场专题贸易匹配活动。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韩俊：
1: 一是展览面积在提升，达到17万平方米；二是展商数量在提升，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；三是客商数量在提升。

0: 精彩的国际盛会。
1: 本届数贸会不仅为数字贸易的经贸往来搭建了载体，还达成了丰硕的产业成果与宝贵的合作共识，如福布斯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贸易百家企业观察等。作为数贸会承办城市，杭州将全面承接数贸会溢出效应，把展会流量转化为贸易增量，为杭州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合作增添新动能。杭州市商务局局长王永芳：
0: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Upwork、云端洽谈社等平台，同时发挥海外杭州全国最大资本展这一平台。

0: 内，记者看到一架外形流畅、科技感十足的大飞机成了数字出行展区的热门打卡点。这是浙江追梦空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混动轻转载人 EVTOL 机型 DF3000。 EVTOL 智能直播话术、实时人机互动三大核心能力，可无缝衔接真人主播工作，在主播休息时段不间断开播，还能精准响应直播间观众各类提问，完美解决企业直播人力不足、时长受限、成本较高等行业痛点。一支智能商务经理舒凯：
1: 现在很多观众，包括说我参会这几天

0: 邓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指出，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，地缘冲突延宕不止，发展红
1: 隔离检疫，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援3个月，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。美国亚太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。
0: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，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。过去24小时内，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。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，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。
1: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，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。

0: 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，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。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，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。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。今年2月28号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，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。
1: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，辞去总统职务。根据此前宣布，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。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，总统辞职后，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，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，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。
0: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，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，这是法国2027年

0: 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，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，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。
1: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，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，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。曼谷市市长宣布，今天全市学校停课，政府人员居家办公。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，一些居民只能涉水，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。

0: 超90%骑手订单的配送时间考核包含取餐、等餐和送餐3部分， 主要依托 AI 算法拟和历史完单数据产生预估时间，但信号灯是活的，红灯时常在变，路况已。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还将联合更多平台推进等灯不计时落地，同时推动平台优化技术机制，提升信号灯识别与捕食精度，逐步扩大覆盖区域范围。
1: 阿姨在摊前吆喝，说是山上红柿子刚熟，一早摘了，拿到城里卖，一斤5块钱。买回去啊，别急着吃，多放几天，放红放软才能吃呢。市场里的柿子呢，价格相差不大。眼下，摊铺上摆的最多的，
0: 这啊，都是日本的品种，次郎先活起来的。这种柿子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蜂蜜香。
1: 泰秋后来居上，咬一口是苹果加哈密瓜的味道，清甜脆爽，征服了不少原本只爱软柿的软柿软的红柿子。山里王村呢有1000多棵团红，甜柿有3-4千棵，甜柿省事啊，采下来就能吃。团红却急不得，要5到变红变软才能入口呢。
0: 据了解，今年是柿子的大年，第一批红的柿子
1: 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。这款爆品走红，核心啊，并不在于口味颠覆，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。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，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布朋友圈。

0: 大的社交情绪价值。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，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，为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。有消费者表示，一个人吃和跟朋友一起分享着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1: 杭州的汪宝来、鲍师傅等都推出了这款超长的蛋挞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，可能需要排队两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够买到。业内人士分析，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，从超长到巨型，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、放大体量，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。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的黄油、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，蛋挞芯则是由糖、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，糖油混合，大脑的奖励感会更
2: 接刷卡、生娃、结算搞定，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，跨省也能报。查余额看这里，
3: 打开这里办，搜这里医保，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，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，
2: 生得起养得好，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。
3: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，
4: 咱们随时待命。
5: 生活垃圾分一分，美丽家园。